0: 不会晒干的，把它因为吹那早风挖那一把，我们开那边去开水吹不？还有你们在里头挖在看，他不然那盆烧给看的。当个俺吹把水看看那内心，哇，下边汤给那拉他们，当然到那汤看一下，把头早都不碰下水汤被卡到木卡了。
1: 嗯。
0: 嗯，他不给，木卡住晒干。嗯，不哭过了，可能过多了。大不给，阿兰的难看。
1: 嗯。
0: 那容易，不容易，没沟通。可是在东方那容易，那弄旁边他那他背的什么
1: 了？嗯。
0: 嗯，中阿婆他到最嘛看嘛了，开始嘛最嘛看嘛了，咋个么了？最压家的嘛看嘛了，大部分的中没到东方那那地里，弄旁边也很个，我他不去的看不中，你没没看到啥个的？
1: 嗯。
0: 他说的睡不很看他那的不哭过了不看不哭过了可能过得很多那种你不看的哪一些来的他不被说那种事他不看他你拿了他说你不看很行动是不啦睡不啥个吧
1: 嗯
0: 他说你看睡不安你不对下不下不对个帮看给那种不下下是不啦妈的了原来跟多爱跟那一万大还不看了不他为那都都他没看吧
1: 嗯，
0: 这阿婆在买那件那件，木菩萨壳他妈了伊里卡多。
1: 嗯，
0: 耶，木菩萨不行，啥东西？这他妈了，水那是干，罗那那一卡，罗那包括我玩那些那一么子，木菩萨呗不，我一下被启动呗喏，我是不会，可能是不咋个，阿罗你哎呦哎呦，那卡不会，那看大门卡打不开。那朋友们是，俺那还有十八位的皮卡，就是俺那有二十家是十八位的皮卡送的。
1: 嗯。
0: 对，兄弟看，现在是在那旁边摊位，包贵红山的包贵的，看这把腿一摊开，俺们不吃饱。
1: 嗯。
0: 你忙不卡，忙不卡，你给哪个那地皮卡吧？
1: 嗯。
0: 他说在俺们北京那些呢，俺们给地铺里铺里行呢，没有工资呢吧？把个啥家伙土，买土没土呢？那下午哎，头一顿没对看手一双看哒。
1: 嗯。
0: 嗯，他说给咱们看，阿弥陀佛，这老胖老不行了，我没买皮嘛吧，把那车他给别人一路飞看，这老不着走那哪里看，这水车，都给拿我那手一双看哒。
1: 嗯。
0: 他说给阿弥陀佛看。
1: 嗯。
0: 啊，他说咱们买皮嘛，过来看哒，比你这样没有亏什么子啦，我没去买皮看嘞，嗯，完全一双看哒。
1: 嗯，
0: 给单位呢，有多少位东南西亚开种他吧？他说给俺们上，那看俺那把俺们他这家的在那个哪，我们把俺们活了，不不把买上来，那是让那是我说来启动个哪，要提不光贵，我们不弄你家是多可哪，我们这是俺们完成种他那放他这家的那看，
1: 嗯，
0: 那看不行，就是在那个的，嗯。你的妈的，水往出动，这个样水不安开。阿叔，木卡路白瓦扎威，我没白布是布拉扎威，你妈卡威拍嘛？这样去碰擦什么？别个弄去弄，我不会些。
1: 嗯。
0: 阿拉，
1: 嗯。
0: 弄去碰擦是在嘛东卡？
1: 嗯。阿拉，别个让我有块的，阿明白。
0: 嗯，阿拉，嗯，还是给他的也蛮大，还是瓦扎威水不？阿弥陀佛，是做不为了看的。
1: 嗯，
0: 你看阿弥陀佛，我嘛有大门卡，大不嘞，开门的样子，把个啥个玩意儿搞一趟看的，那个。
1: 把个啥看看的？
0: 你还看看看的？这还爱吹，还嗯，把大老板去看的，看多个胸卡，胸卡一些，多个别的卡，多个别的微信买家的卡吧，多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老朋友一样，是打不开，是打，是吧？谁看那好东看，我这弄开不东嘛吧，弄开了。
1: 嗯。
0: 嗯，我那去啥的东看，起码是也可，是吧？买啥的看，买啥的看，这大门看，谁那去啥的，啥的给人是啥的嘛吧，那咱。
1: 嗯。
0: 啊，不给我十万出东看，我弄看不。水桶来，那这还能把汗把汗擦的水桶过。
1: 嗯。
0: 啊，那是白开门是擦的，俺们不差不对过，白开门是擦的，一马桶完的。
1: 嗯。
0: 这都不开门的。
1: 嗯。
0: 对吧？我俺们那是做那种开不不。
1: 嗯。
0: 我木看没人开，去总不跟人。那个啥个不开门的，不碰不开门的，把那地你开那碰汤不的家中。
1: 嗯。
0: 都是那。